0: 情裤嘛，就是长度差不多是骑行裤那个样子。你不知道女生的这些短裤很复杂，它长度不同，什么15的、25的，多长多长的都不一样。
1: 他认真的跟你聊，他说刚立秋吗？不是啊。摆完以后拍到现在了，我也没发。最近实在是，就是也不忙，但是真是懒得弄。
0: 我是这一个星期，将近两个星期，基本上要是想自己能做点儿或者什么的，你知道这个东西很神奇。你要是自己做第一次的话，你会去比如说地瓜去搜一搜一些菜谱啊食谱，当你搜多了，他就会开始给你推，他觉得这个东西在你能力范围之内，你可以去试一试做一做，就会推的越来越多，你就想尝试的越来越多，他就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了。我现在基本上晚上那顿，要是早一点，我都会稍微自己做一下，哎，就是发现了其中的乐趣。
1: 对，
0: 刚刚山不下还给我晒了几个他自己觉得好用的锅铲刀叉，我说行，我搜一下，
1: 我
0: 觉得挺好用的。
1: 那天早上我在那个上节目之前6点多，我不是跟大姨说，我说怎么开始给我推家居了，是因为我这两天在家就是做饭或者干嘛了吗？然后我就在那选半天的家居，就是很多的碗筷刀叉你又开始选了。
0: 对，
1: 吃饭小天才说好久没有吃上有摆盘的菜，点谁呢？
0: 点谁呢？还有你看这个王磊老师，他说有没有人喜欢做完菜洗碗的，他说我太喜欢洗碗洗锅擦油烟机收拾厨房了。
1: 来我家，来我家。我愿意，就是你知道吗，我愿意基本上负责前半部分，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我如果不是说边做边擦干净，就是如果把弄鸡飞狗跳的，我一定弄完以后就再躺在沙发上，然后比如说朋友们坐在那，我就指定，哎，要不就你吧，今天。我说怎么，我们来商量一下。我说你收拾。
0: 这叫虾仁猪心，
1: 是头对头脚对脚的。也就是说看到菜端上桌，不应该是哇然后星星眼。
0: 对啊。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林俊杰带来叫做豆浆油条，
1: 这首高低我得吃一次，好久没吃了豆浆油条
0: 那我刚吃过，我真的是早，我早餐一定要吃，就是非常的，就没有任何的什么西式或者什么那种，嗯，一定要就是
1: 周末吧，周末早点起，
0: 烧饼、油条、豆浆，什么现在豆腐脑、锅贴、包子，就这种。
1: 而且这种东西，我就点外卖到我这儿，我就不想吃了，我就得走着去找那种现成的店。
0: 我也得在店，
1: 对吧？
0: 那天我跟朋友还聊呢，就是包括馄饨什么的，你如果喊外卖回来，没有一次我觉得外卖是好吃的。
1: 对，吃起来不爽利啊。嗯。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聊一聊，
1: 聊聊吃饭摆盘这事儿啊。你觉得一道美食的摆盘它重不重要，以及自己下厨的时候会不会偶尔摆个盘，你自己摆过的好看的盘，以及你拍过的好看的摆盘，你都可以来晒晒图。嗯，
0: 今天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给大家上了很多好吃的
1: 小零食为主，哎，还有水果什么的，
0: 小零食啊，魔芋爽啊，梅条啊，还有什么这个水果啊，嗯，也有农人说，我翻了好久，发现我上一次摆盘是在过年。你这个摆得很厉害哎！
1: 我看看，
0: 你看啊，他的那个鱼，这是什么鱼啊？他那个鱼，我就很佩服，能把鱼片成这么均匀的哇！然后像那八爪鱼一样，那个横在盘的旁边，然后那个鱼的中间是下面垫着粉丝儿，然后上面是虾。嗯，
1: 你这是要进烤箱吗？我觉得它是不是，然后
0: 我觉得是蒸吧，
1: 对，蒸然后出来再往上浇汁儿的那种，
0: 淋上那个蒜泥儿什么的那种，还是什么呀，反正放点那蒸鱼豉油。
1: 嗯，但你那鱼头不要对着我，有点吓人我要鱼片的部分就行了。
0: 很不错呀，
1: 好厉害。
0: 那天我是看，就是你像七幺八晒的他们家那家宴里面那个应该是东星斑还是什么东西，就有一个朋友评论说，哇，他居然可以把那个鱼，他是立起来的那种，蒸完以后

0: 这是什么一项技术活吗？我没太懂。
1: 就是像什么松鼠桂鱼那种的吗？立起来的还是啥呀？
0: 这
1: 不得炸一下才行吗？
0: 是立起来的。
1: 哎，真是有人在家里能做这种大菜的，哎，刀工了得。
0: 对，阿文说，我老公喜欢烧饭，就是家常菜，没什么摆盘。你这还没什么摆盘，
1: 好吃。
0: 你这些就是你看看他那个菜，就是菜和秋葵，我觉得这个就算，就一个一个这样落起来就算。
1: 旁边那小碗吃的太少，哦，那应该是宝宝的饭，那碗太小了，我不够，我换一个大的来。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晒图，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觉得大家都太有才了，我开始记大家那个菜色了，都已经是啊。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2: FM. 来啦来啦！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8: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摆盘，以及你在外面拍到的好看的摆盘，你都可以来晒图，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都可以。
1: 嗯，今天看到很多朋友来买我们的那个消肿面膜，然后那个、三号面膜，就是那个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这首歌来自林家谦，带来叫做《四月物语》。我昨天跟大家听了六月的雨，今天听了四月物语。
1: 关键林家谦现在应该是他就是演唱会围场的时候，他当中改了一个词，原本这个里面唱的是四月怎么怎么样，他改成了八月怎么怎么样，就有了一个当下感。他这两天听粤语歌听的挺多的，我有时候还挺喜欢听的，因为听不懂那个歌词，你只会去听歌手给你带来的那个氛围感和当下的这种结合感。听不听得懂词，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太重要了，
0: 而那个旋律也很好听。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说到的关于摆盘这件事儿啊，看到了好多，
1: 激发了我们又好好做饭的心，或者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摆个盘这顿饭。
0: 你看，当然说到在外边吃饭摆盘，大家就我们抖音里边经常出现的这些朋友，大家都开始互相推荐吃的地方了吗？
1: 是呀、
0: 他说到去了，这是大王命推给我的一家，我没想到荷塘小炒能那么好吃，跟我以前吃的都不一样。他那个是一大片荷叶垫在下面，上面荷塘小炒，
1: 真荷塘呀，有荷叶的荷塘。
0: 荷香之鱼儿
1: 在你的荷塘，这是亚诺在我们直播间带来的第一首歌。
0: 哦，真的吗？
1: 真的，唱的这个。
0: 很遗憾错过了。还有李富贵家的厨子说，我最爱的生日面的摆盘。
1: 你们家生日面出去得卖多少钱一碗呢？
0: 你这个在餐厅里面啊？
1: 这什么啊？小青龙虾、小鲍鱼、蛏子，我基本上就看到这些。
0: 你就说的不对。

0: 啥呀？
1: 你不能说蛏子王。
0: 不是，
1: 你这样报他的那个面的单价才能够高。
0: 应该叫痞老板，
1: 那边
0: 都叫蛏子，叫痞老板。
1: 波龙澳龙那边，他旁边是个大龙虾，你看到了吗？
0: 对呀、啊，我看到了。
1: 然后你那个西兰花你可以不看，旁边那个菇是松茸，
0: 松茸
1: 不是？你得这么爆，你知道吗？
0: 这种面啊，你要在外边点，就单独翻一页，它单独占一页，哎、对不对？
1: 欢迎各位在我们大连当中继续来晒图，一起来看一看。我就发现大家都真的太会过生活了。
0: 真是。嗯

0: wee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

0: 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6: 早，我是那一。
5: 你看啊，这磊在我们抖音评论区说，我发现你们的听众都是特别会生活的，我们每次聊到这种话题都会有这样的感叹。
6: 是是是，是的，特别是交底的时候，看到我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个曹师傅，是专门做木工的。他呢，就是因为我在木工的这个造型上呢，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刁钻的一些，比如说弧形、S 弯这些特殊的要求。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家工地的时候，是做了一些很特殊要求的一些圆弧倒角。然后到下一家工地交底的时候呢，我对曹师傅印象就很深。我当时就跟我们那个丁经理讲，我说你把曹师傅给我喊来呗。然后他说。曹师傅听说是你的工地，说他最近有点忙开玩笑的话啊、哦。但是后来曹师傅看见我的时候又来啦，这次给我准备点什么活，然后我说别慌，曹师傅这次比较简单、所以其实代表我们金管家很多的师傅们这个手艺啊，真的可以达到巧夺天工、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有一些特殊的想法要求，我们师傅都可以完成。包括呢，就是对于细节的把握这一块，其实我自己呢、就是有一道非常高的一道门槛、所以呢对于我的很多女性业主朋友们，真的大家就是一个确认过眼神，然后一下子就知道
5: 是对的人、
6: 哎、对，是对的人，我们是同频的、或者说大家呢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一块、这个就很关键，因为这个蔡姐呢她是几乎是一个全职的状态、所以家待的时间一定是

0: 风，
1: 对，中古风也经常能看到，就会带这个 tag 的啊。
0: 对对，然后中古风它还有延伸，比如中古法式、现代中古啊，然后中古还可以再 Q 到一些，比如说像美式啊或七七八八的，它其实都可以去做一个穿插。
1: 嗯，
0: 其实这个中古的主概念呢，它就是胡桃色。
1: 嗯，
0: 其实这个颜色在我们10年前的装修它就在流行。
1: 哦，
0: 胡桃色这个颜色呢，它是一个非常温润的颜色。它胡桃呢，其实也分两种，一种是冷调，一种是暖调。
1: 嗯，
0: 暖调呢，它的基底呢，跟以前的这种就是胡桃有一点点细微的不一样。以前的胡桃会发红，
1: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的那种实木的老地板，它会发那种红棕色。
1: 嗯、
0: 那时间长之后，总是感觉好像，哎呀，就是怎么老气横秋的感觉。包括因为我自己家地板就是啊，因为我自己家是实木地板，
1: 哦、
0: 所以呢，它就是老式的，就是那种龙盘眼，
1: 嗯、
0: 它就很红棕色、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家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地板。但是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脚感非常之舒服，
1: 嗯、
0: 所以现在的胡桃我觉得做得非常的漂亮啊，
1: 嗯、
0: 它可以做冷棕，然后它可以做这种木皮，然后它可以做任何样的材质。其实我们都有刷过实景的案例，因为我们可能每一个月吧，接触的客户朋友都很多，大家喜欢的感觉也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只停留在想象里，我觉得可能想象不出来。那我们可以看一个实景的照片或者视频，哪怕呢我们现在都有在建的工地，有刷完可可带奶的，刷完乳窑的，大家到实地去看一下这个颜色是不是你中意的，都可以。大家可以添加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然后就跟月月说，我想看一下什么样的工地案例都 OK。
1: 嗯，
0: 那其实刚刚聊到了中古，它需要这些乳胶漆。其实奶油风对这个乳胶漆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像奶油风呢，因为它整体就是奶乎乎的感觉，所以它一定不能呈现大家感觉就是很冷白的那种。
1: 嗯，
0: 那墙面呢肯定是要调色的。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呢，有的时候呢，大家会喜欢墙面有一些艺术漆的质感，但是呢，艺术漆的成本确实有点高，会比乳胶漆大概要贵个3倍吧，3倍以上、
1: 哦。
0: 后来达到一个满意的颜色。
1: 我看到那个 Milly 在那个视频直播间里头问说：“早上好，请问怎么联系刘宇老师啊？”
0: 嗯，
1: 你可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好不好？让月月给你推，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我再说慢一点啊、，FM 35315，去搜索这个微信号，然后就是我们的客服广播端专门客服月月，跟他说今天刘宇讲的哪个地方是数据或者颜色你想要，你就直接让月月给你推就行了，或者是拨打这个电话025-588-35315，025-588-35315，你也可以直接去到那个现场，就是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汉中门1号家装馆啊，也是跟月提前预约一下，让他给你预留个车位，好不好？
0: 可以哦。或者是大家呢，就是提前和我们月月说一声，就是你大家什么时候有时间，然后因为我们的有时候工作安排会确实会提前1到2天，
1: 对，
0: 所以跟大家调节一下时间，尽量给大家一个方便的时间就好了。
1: 是的，今天下午这个刘宇也要是忙着去验收，然后希望今天验收成功，然后最后能够拍出来一个特别好的效果给更多的朋友来看啊。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月月的朋友圈、
1: 哎、
0: 我估计这2天就会更新了。
1: 好，感谢刘宇的做客呢、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回头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8月22日，跟着航程安吉2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雨林坝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5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追随，是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这是来自 Coco 李玟的 Fancy。 再次要提示大家啊，受到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影响，未来三天整个江苏全省仍旧是有降水的天气。那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比方说今天南京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左右啊。虽说好像气温没有那么高，但其实湿热潮闷，大家动一动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捂汗，尤其是今天是雷阵雨天气。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如果说正好在户外，不要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躲雨，也别在开阔的地带去打手机。那开车如果遇到积水路段，先观察深度，不要贸然冲过去啊，低速慢行，防止水溅进排气管。更重要的是，也别给周边通行的路人带来麻烦。我今天穿了白鞋白袜，然后有一个外卖小哥师傅从我旁边，他就要压那个脏水摊子，压完之后就崩我一身，我就啊在那叫了一下，叫了也没用，他已经跑了。想想一早晨自己维持的干干净净出门，然后脏脏兮兮来上班，就觉得有点气恼。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准备一件好物吧。今天给你推荐的是圣罗兰的黑皮气垫啊，我们是从品牌方拿到专属的渠道补贴，省去了专柜租金和中间商的加价，给到超底价，花小钱用贵妇底妆。这款圣罗兰的黑皮气垫是以高遮瑕以及持妆酒著称，有两档，一档是299，一档是399。新版的这个粉芯更润，遮瑕呢不卡纹，带妆的不暗沉，黑金外壳有分量，用上它无需多言，妆面状态都会替你表达很精致。专柜一支圣罗兰的黑皮气垫平常要卖到500-600，但是今天呢我们拿到的是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超底价两档价位299和399任选，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时限量福利200组。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美丽两字去拼手速。再说一遍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美丽两个字去拼手速，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够再减5块钱。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严仁中，很久的瞬间。

0: 娱乐圈、
1: 擦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1: 车圈？
0: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一组梅赛德斯 AMG 发布的旗下全新纯电 SUV 预告图曝光了。根据此前消息，新车有望命名为 AMG。

这是刘宇宁的歌，叫做《同温层》。如果你对这个初中的地理还有一点印象的话，你会知道在我们的这个高空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层，一个是同温层，一个是对流层。对流层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风雨雪交加，非常不稳定。那同温层呢，就是平流层，它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一点。所以这首歌《同温层》就是用这个平流层的概念去描写爱情，希望所有人的爱情都是稳定的，而不是天天风雨交加的，搁谁都受不了。10:0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欢迎大家听歌的同时来跟我们互动话题啊。今天的话题是跟睡过了有关，因为睡过了觉，你错过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你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就能看到我们的话题帖了。我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聊这个？我最近刷到了一条新闻，估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叫睡觉误事儿名场面。这个我觉得更加的离奇，说新娘子一觉睡到了11点，忘了自己要结婚。她穿着史努比的睡衣推开了卧室门，看到客厅坐满了化妆师、摄影师、伴娘团，愣在原地10秒之后把门关上，说了一句：“我把结婚这事儿忘了。”咱不说，这心是真大呀，都能忘了自己要结婚这事儿，所以睡过了真的很耽误事儿哎。那今天想问问大家，因为睡过了，你错过了哪些重要的事儿？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拉拉徐佳莹，《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是拉拉徐佳莹翻唱老王乐队的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虽然徐佳莹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倔强在，但是她还是把那种很颓废的原来的那种感觉唱了出来，但是她不是那种很死的颓废，就是死面的颓废，她还是唱得很通透的。10:1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是一个合作满舒克和 Johnny J 走。

窦靖童的嗓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松弛感，像是在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你什么都不用去想，就坐在那里发呆。这种慵懒自在的氛围不用刻意去感受，它自己就会悄悄漫上来。这首歌虽然没办法帮你把温度降下来，但是能让你的心先凉快一点。窦靖童，橘子汽水。

0: 12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与林爸素心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软件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3: 10:51，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马上你要听到的是第一个小时的支线任务单元。支线任务呢，就是我们在视频端和大家玩的一个游戏。你如果想参与的话，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号，你就能够看到我们的支线任务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这是五一来过我们 Middle 音乐节的裘德的歌《气温差》。裘德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他获得了今年的第37届台湾地区金曲奖。而且他整个人在我接触到的状态之下，他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在舞台上，他都是一个很谦逊、很谦卑的人。他的团队也如此，就是你会发现他整个人非常的立体和统一，这是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一点。11:1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你听。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这也是好久没有发歌的人。如果我不说这个人的名字，你还能听出他的声音吗？因为他声音其实有一点点那个高音的部分，是他独树一帜很华彩的这个声音特质。他是金海心，这是他今年的一首新单曲，叫做 Coming Back。这首歌

这是猎悟空的歌，叫紧箍咒患者痛。怎么理解这两个词组啊？紧箍咒还要理解这是孙悟空的枷锁。患者痛呢，大家去搜，你知道，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因为一些原因他截肢了之后，他仍然能够感受到那条腿的存在，然后疼痛他也能感受到。他把这猎悟空把这两个意象放在一起，就是想告诉你，有些人他可能实际不在你身边了，但是那种被箍住的感觉还在。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宾感 BGM，
1: 伏天宾感 BGM， 我是海马。有人说周杰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营造画面感。依稀记得在6年前，周杰伦上线单曲《Mojito》，拉丁味道十足的风格，直接把哈瓦那的夏天打包送到我们耳边。五彩斑斓的老爷车，热情的古巴乐手，还有一杯加了薄荷和青柠的 Mojito。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微醺的眼眸。这句歌词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以这杯鸡尾酒为线索，整首歌曲带出了一种又酣畅又微醺的古巴风情。前奏一响，就好像真的有人把一杯冰饮递到你手里面，你不用真的喝到什么，光是听着就已经

0: 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夜色漫过城市的天际线，写字楼的灯光一盏盏的熄灭，晚归的人踩着影子走在回家的路上。袁娅维2022年演绎的这首《靠近》，把都市 R&B 的细腻氛围拉到了极致，丝滑的转音裹着温柔的情绪，编曲克制又高级，向着夏夜里轻轻拂过的晚风带着淡淡的暧昧与温柔，把都市里的心动与试探唱得细腻又动人。忙碌的都市生活里，我们都在期待着一份恰到好处的靠近，不用汹涌澎湃，只需要温柔的陪伴，就像是深夜里的一杯热牛奶，预贴着每一个孤独的瞬间，让通勤的路也多了一份柔软的期待。接下来一起来听袁娅维《靠近》。

来自 Rice 的干饭歌，哎呀，最后这个下班简直是说出了我的心情啊！这会儿还下不了啊，这会儿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到了中午呢，很多朋友都说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别管是中午饭还是晚上饭，是吧？总之要到了点就赶快去吃饭，这个一日三餐还是不要错过的。今天在节目当中，那个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漂亮饭和味道好，你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个呢？你想过这个漂亮饭这个词是从啥时候来的吗？我感觉漂亮饭这个词呢好像已经很久很久了啊。但是呢这个概念的起源其实就是2年前2024年9月份的前后，率先在小红书抖音上兴起，但是呢它真正引爆全网的是2026年，就是今年的一句文案，叫做如果幸福是一顿漂亮饭。这句话就像一颗火种一样啊，就点燃了大家对于关于吃饭关于漂亮饭的全民的讨论。那数据显示呢，2025年1月到8月份，这个全网的漂亮饭相关的社媒声量达到了92.7万，同比暴涨了1072%。那2026年的这个话题呢持续发酵，你比如说它延伸到了什么样子呢？之前你吃漂亮饭一定是去餐馆，对不对？现在呢就延伸出了比如说居家自制的漂亮饭，还有平价的漂亮饭，中式融合的漂亮饭等等等等啊，多个分支。总之它既然叫漂亮饭，它一定是长得漂亮的，让你有一些情绪价值的，看到就想打卡拍照发布。

接给你抄底价，五档价格任你选，599、699、799、999，而且多款颜色可以来选啊！限时福利只有200只，现货就这一批，剩完就不补了。大家可以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 “coach”。就可以来拼手速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几块钱啊。那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庾澄庆《蛋炒饭》。

吃饱填肚子啊。哎，我是觉得我可以跟各位这个可能相对漂亮饭的老板们提个建议啊，你可以定价很高，但是你要想好你这定价高怎么去体现。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环境，店里的环境非常非常好，是吧？这个就深受大家的喜爱，每一处都是可以打卡拍照的，不是那种很俗气的要打卡拍照的，是有一些设计感的。另外呢啊，你比如说这个灯光调得很好，哎，我就去过有一家餐厅，他那个餐厅里面吧也没说有多好看，但是每一处光线都特别的匀称啊，朋友们。他就是每次你举起手机给自己这个自拍的时候，脸上的光线都是匀的，均匀的，就是不会出现黑黑的顶光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啊。反正就是可以多找一些这个细节去钻研一下，从而把你这个可能单价呀提高一些，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 Justin Bieber Hold On。

开饭，来自大张伟的歌曲。星期三中午的12:53，来到 FM 89.7乐享派，我是代班主持人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到一个非常适合这个点跟大家聊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吃完中午饭了，对不对？那漂亮饭和味道好，你一般会选择哪个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或是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答案啊。那其实呢，漂亮饭的争议很大，你有没有想过它能活到底多久？其实数据告诉我们啊，真的不是很长时间。中国的这个烹饪协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餐饮加盟行业发展报告显示，主打颜值打卡、社交拍照属性的漂亮。

费者呢其实也在觉醒了。你看有网友说，现在大家对于漂亮饭的讨论已经从炫耀变成吐槽了，开始觉醒了，不是只追求漂亮饭了，还得有品质啊。来，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胡海泉和黄龄的合唱《换装》。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词叫小餐漂亮饭，就是杀出重围啊。什么叫小餐漂亮饭呢？就是人均30到70精致小店，把原来动辄上百这个上千的这种体面感啊，就给大家做成了人人都能消费得起的高频日常。你比如说在杭州

肉的春芽，一碗35元的这个鲜牛肉的杭椒拌川，做出了米其林的质感。还有博多套餐卖上这个60-70元，装修体验进去看都对标是1000元的日料店。像这家店呢，单日的翻台已经是可以高达15轮了。我觉得这些品牌他们的定位逻辑很聪明啊，就是把漂亮饭从偶尔为之的小奢侈，做成了人人都能消费得起的日常，大量增设一些像吧台位啊、双人位啊、一人食啊这样的自由的场景啊，也可以承接低压力的这种小聚小请，所以小餐漂亮饭正在成为。

这是来自 Into One 的 Wonderland Party， 星期三下午的1:26来到 PlayFM 89.7乐享派，我是代班主持人尹赏。今儿在节目当中啊，聊到这个漂亮饭啊，味道好啊，这两个你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你会选择哪个呢？我们这个话题其实已经聊了1.5小时了，前面大家都分享了自己相对还是喜欢味道好。然后我看到 Champion 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89.7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包括我们的节目群当中都发了非常多他日常做的一些很精美啊，但是呢感觉不是那种动辄要做一大桌子的那种很精美的菜系，所以他一定是一个

一首来自高丽和万妮达的合唱《狂恋》回到节目当中来，下午的1:39 Play FM 89.7乐享派，我是怡爽。这在节目当中啊，聊了很多关于漂亮饭和味道好的话题，你选择哪一个呢？大家的选择可能都不太一样啊。我觉得聊了这么多的选择题，但是真的漂亮饭和味道好只能二选一吗？肯定是不一定的，对吧？有的很多的这个漂亮饭人家做的也非常的好吃，还有就是你可能日常在家里做的很好吃的饭也有一个精致的摆盘，对吧？漂亮饭的核心问题呢，不是漂亮，而是除了漂亮之外没有别的了，那就不太好了。如果仅仅注重颜值，那这个顾客这个光顾呢，可能纯粹就是为了打卡，那我就来一次就可以了，所以不会复购啊，回头率这个回头客会很少啊。那反过来，味道好的店就一定不漂亮吗？肯定也是不一定的。有很多的老店呢开始更新了，比如说餐具呀，优化了摆盘啊，生怕就是被贴上不好拍照的这样的标签啊。越来越多的餐厅正在努力做到既好吃又好看。那消费者呢也在觉醒。那有人说，与其花时间在网红店排队生气，我不如直接去找一家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哪怕环境可能普通一点，但是味道扎实就可以，而且一般人家那个摆盘也不会特别差，就是最好的打卡。还有人在反向的 City Eat， 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出去旅行他不会去选择一些大的城市，一些已经宣传的很好的城市，专门去小城寻味。你比如说辽宁锦州、福建莆田、四川自贡等等啊，已经是成了新晋的美食目的地，可以放弃滤镜回归味道也是一种选择。所以说到底，漂亮饭和味道好它不是对立的，是不同场景之下不同的选择。约会聚会想拍照可以选择漂亮饭，日常解馋想吃爽那就选味道好。重要的是大家可能要知道自己在为什么买单啊。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91 But You。

0: FM89.7 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三下午的1:50 ，Play FM 89.7乐享派，我是代班主持人怡爽。今天呢，这个节目接近尾声了啊，主题呢跟大家聊了非常的多，关于漂亮饭和味道好，你会选哪个？其实这两个小时的节目，怡爽在跟大家一直聊，没有这个大家没有听到怡爽的答案。哎，我其实会选择漂亮饭哎，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餐食这个食物它让你映入眼帘的一定是它的颜值，对不对？但有的这个餐食呢，它可能长得就没那么好看，或者就是甚至有点丑，你就有的时候都下不去口哦，我不是刻意单压的啊。今天聊了很多的这个关于漂亮饭它如何火，怎么火，然后争议有多大，生命的周期有多短，到这个小餐漂亮饭的崛起，还有消费者的觉醒等等等等。最后呢，怡爽想来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吃饭这件事儿从来都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你看有的朋友呢喜欢追求仪式感，没错，愿意为氛围和情绪价值买单，没错，有人呢就追求实在，对吧？吃一碗好吃的面当然就可以心满意足，没有谁对谁错啊，只有适不适合自己啦。但是有一件事儿是确定的，就是漂亮饭能火，说明大家在乎的已经不光是吃饱了，我们在乎环境，在乎体验，在乎一顿饭能不能让心情变好，这个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儿吧，对吧？只是当这个漂亮变成唯一标准的时候，当打卡变成唯一的目的的时候，那可能吃饭这件事就失去了它的本质啊。饭终究是要吃的。好了，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乐享派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怡爽，我们晚上7:00-9:00打歌新生派继续再来跟大家见面了。继续要为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非常的有味道啊，你听了就知道了，这来自黑撒陕西美食。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

任意的牌子手表都可以，你可以带着它睡觉，因为有的闹钟它是跟手表联动的，就是手机在响的同时手表也会震，就是双保险嘛。如果你非常有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需要你及时醒来，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你因为睡过头错过了哪些重要的事儿？两个平台你都可以选择来跟我们互动，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它输入笑飞就能看到我的话题帖了，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或者你直接在微信里面搜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此刻正在直播，你随时加入到聊天的行列当中。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之前互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视频号视频平台有一位听友 Grace 想听到的歌，来自 Grant T 的歌，去北极忘记你。

0: 你应该听过原版的爱错，王力宏的，你也听过王力宏和单依纯合作的爱错，你当然也听过洪明浩的爱错，但是可能有些人没听过这个版本的爱错，就是黄子韬版本的爱错。2:3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你听歌，待会儿见。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这是刘宇的歌，叫《云水间》，这是他去年的一支单曲，去年九月五号发的，然后他十一月份就在我们的江豚音乐节线下演出了。而且刘宇在当时江豚的表演还上了个热搜，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翩翩很仙的少年，然后这个《云水间》他有一个伞舞，就是油纸伞，特别特别的美，大家现在搜可能还能再搜到，荔枝新闻还发过一次，很好看。下午的2:38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来自预言30

大家知道那个 coach C-U-A-C-H， 它有一个中文的译名就是扣池，大家回这个中文译名就行啊， 扣池就可以抢了， 添加福利官微信， 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 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老狼，这是电影《飞驰人生》的主题曲《飞驰的人生》。

冬天的风，夏天的酒。

现妹妹的嗓音可能更适合她，就把这首歌交给了 Billie Eilish。 最初只是为了给舞蹈课配乐编舞，才把这首歌上传到了音乐平台。可是没想到一个13岁的女孩在卧室里面录下了这首歌曲，就这样意外地走红全网。 I've been watching you for some time, can't stop staring at the ocean eyes。 歌词里面把爱人的眼睛比作是海洋，深邃迷人，让人一不小心就沉入进去，配上

Billie Eilish 那种空灵到近乎耳语的嗓音，整首歌曲像隔了一层水波在听，世界被调暗了几个色调，周围的声音都模糊了，只剩下自己慢慢下沉。 Billie Eilish Ocean Eyes

的2:5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到我们的下午第一个时段的支线任务。支线任务呢很简单，就是我会在我的视频端和大家玩这个游戏，就是一个歌手会有两首歌，大家想听哪一首可以投票，投票高的啊会在我们的广播端来进行播出。这个小时准备的是大张伟的两首歌，一首是超甜小作文，一首歌是万物盛开法则，最后胜出的是万物盛开法则。这首歌其实你待会儿听，我先总结出一句话啊，万物盛开法则听下来只有一条告诉你的，就是不管你怎么想，花会开，阳光会再次照射，你就按照自己的方式生长就行，你别管是肆意的生长还是规矩的生长，你长就行了。而且长的过程当中，你就保有一种瞎开心的原则，因为开心是一天，难过是一天，哪怕今天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你给自己找一个非常小的点瞎开心，也会让你今天过得非常的舒畅的。这首歌就在讲这个，其实大张伟有好多的歌都在传递这个精神。这就是这个小时跟你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大张伟万物盛开法则。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你听，我是笑飞，一会儿见。

0: 一年之间，当眼泪变成潮水，流进你的头，错过了哪些重要的事儿？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你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的名字笑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当然也欢迎你在微信里边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看到直播间。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随时跟我们聊天。马上听到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一念之间。
1: 变成照片。

0: 东的 Rolling On， 带着复古软摇滚的松弛质感，像夏日里一场漫无目的的漫游。轻快的鼓点搭配温柔的和声，歌词里写着人生本来该是一场狂欢，没有鸡汤式的励志，只有随性的释然。
1: 我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2: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1: 025-8657-0096，865-7-0097。
2: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2: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3: 祝他圆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7: 下午的3:5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我们的支线任务。支线任务只是给我们视频端的朋友准备的啊，就是我们每天只要是我直播的时段，最后一个小单元都会准备一个歌手的两首歌，大家在视频端投票，投票高的我们就在广播端播。那最后一个支线任务准备的是段奥娟的歌。如果说到这个名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应该是会反映出她在创造101当中的状态，对吧？但实际上段奥娟红得更早，她最早的时候在一些这个短视频的，倒不是这个大家看到的什么视频号呀，什么那个 TikTok 呀之类的，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耳机分你一半，热歌快准狠。
3: 那最近呢，李佳薇发行了全新作品《甲乙丙丁》，是近一个月算是一首比较大爆的单曲了。截止到目前呢，网易云当中这首歌的评论是接近了3万，收藏更是400万加。
2: 哇！
3: 所以今天这个板块，咱们就来聊一聊这首来自李佳薇的歌曲《甲乙丙丁》，看看从千里马到没有马，各位你能给到什么一个评分？
2: 这应该是个悲伤情歌。
3: 对对对，
2: 因为它有个名字叫《你我怎么两清》。
3: 对，这种情绪啊，演绎到极致，就是在自己演唱方面可以演绎到极致。甲乙丙丁其实顾名思义啊，这首歌其实讲述了一对情侣啊，爱人分手了，就他们如何在感情当中做到两清，从亲密关系退回到甲乙丙丁，而这个甲乙丙丁呢，也就代表着普通关系，就是从亲密关系退回到普通关系这么一个观点。但是根据李佳薇他自己的解释啊，他其实说了，说这首作品并不是让你沉浸在悲伤的情绪当中，而是帮助大家在结束一段失败的情感之后能够快速找回自己。就是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就如何我们才能更加的有勇气，那就是直面

0: 在生活当中发生的种种不幸以及低谷，哎，你要直面它，你不能去掩盖它，
1: 对对对，
0: 不能去逃避它。
1: 对 对, 对，但我说句实话，李佳薇这个解释就是说归说，唱归唱啊。大部分人我相信喜欢这首歌、收藏这首歌，肯定都是为了去缅怀过去的，
0: 哎，
1: 不会拿这种歌来，
0: 哎，对对对对，
1: 来疗伤啊什么玩意儿的。那这个歌呢，我对它的感觉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就是就一般般。然后我的话，我给个中等嘛，
0: 我给下等嘛，
1: 下等啊，那行我也下等嘛，这么大胆吗？那行啊，我也。也要勇敢一点。OK， 接下来就顺势啊，直接一首《浮梦》的 Sad Melody 开启我们今天的演出推荐，来自于《浮梦活着》2026巡演杭州站，时间在9月2号，地点在蛙场啊，在杭州的新天地，票价是120150。
0: 对，这张演出我真的太推荐了，包括这首 Sad Melody 啊，这首歌我是觉得直接可以给到一个千里马，对吧？这张演出我也非常推荐，如果你喜欢听重型乐，喜欢听摇滚乐，尤其是那种兼具了旋律的流畅性且又有劲儿的音乐，就浮梦就太适合各位了。
1: 对，
0: 就在我心中啊，我会认为在重型音乐这种相对来说不算大众的圈层，浮梦就是新生代核类乐队当中我听了这么多年最好的中国乐队，应该没有质疑。而且我就觉得他们的音乐其实我们听起来也不算小众，编曲很新，完全不像是那种一点不兼顾大众乐迷感受的那种乐队。
1: 对，它的非常抓耳，也很有一定的潮流性。
0: 对，
1: 它属于是我在自动播放的时候给我推荐到，我都会突然把手机拿出来看一眼。哦，果然就是浮梦的歌。
0: 啊，而且他们这个主唱也很有来头，李浩伟，很有才华的一位新生代的中国台湾省的音乐人。
1: 太好听了，我们一会儿还会听他的真心话。我们先听 Sad Melody。

0: 今天话题不是跟大家聊吗？哦，对，打个招呼，耳机分你一半，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为什么承认错误这么难？以及你是否会下意识的会为自己的失误去找补，把它当成一个习惯？是因为我们害怕输吗？大牛说，其实我觉得啊，在职场它不是个说对错的地方，然后生活呢，它也不是个争输赢的地方，所以对于道歉这个事儿，我是看得挺开的。他讲的话就很有智慧，你发现没有？
1: 哦，我就发，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成这样？就是抛开道不道歉、输不输赢另谈，最终目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办好，让家庭在职场里面把事情办好，在家庭里面让整个我们的家庭关系更加的和睦。
0: 对，
1: 就是如果我这个道歉会影响到家庭和睦，那我这个歉不道，哎，那再然后如果是他会促进我们家庭和睦，那我这个歉我就会道。
0: 对，然后反过来，在他还有一个解读方案，就是说职场确实是可以不要轻易道歉。也有一方面，这个他没有明说啊，我是这么觉得。然后生活这一块呢，他大概也就讲了，你要在生活里面争个输赢，其实毫无意义，其实也没什么意义。我的理解是这样，因为你争赢了，你能怎么样？你争输了，你又能怎么样了？日子不还得过吗？除非不过了。来，接下来我们看看啊，这个关于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一些补充资料，心理学概念，自立偏差这一块，说人类天生有一种心理倾向，叫做
1: 你先道个歉，你笑嘻嘻的道歉，啊，实在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中国有句古话，伸手不打笑脸人，笑脸
0: 人，哎，
1: 不打嘻嘻人，不打笑脸人。那这个时候呢，对方即使再想喷你，那他也不太好去说这个事情了。
0: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在我们上节目之前，有一位基友在基友群里面的他的一个留言嘛，我在这儿刚好借着这个事儿说一下，就是他讲的就是说，他有一同事总是做一些双标的事儿，然后他很苦恼，他问我们俩怎么办，相当于 QA 的环节，我刚好顺着这个说说，就是他说他自己能做这个事儿，但别人不能做，别人做了他就认为是影响他，有点双标，就有点厉害。还有就是有一个就是偷看别人电脑屏幕的习惯啊，就等于说可能看点隐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同时他还有一个特点，说是疯狂的跟现在公司的人去吐槽他前公司的人，就说人家怎么怎么错，怎么怎么坏。其实我觉得有点对应到你刚才说的第三条，就是他什么事儿都是自己对，啥事儿都是别人错完了。我说这种观感其实也不是很好。
1: 那就你最厉害呗。
0: 对，所以我也会经常反省我自己，我觉得我原来有点这样。
1: 对啊，你从前公司倒，你从前公司离职，那前公司就得倒闭呗。
0: 对啊，而且你到现公司来，人家也不认识前公司的人。
1: 对啊，
0: 而且哪怕认识的话，那更尴尬。
1: 哎呦，是
0: 对吧？那你其实它是一种叫对压抑。
1: 对啊，
0: 就是赢压抑了，就是他，如果你真的平时这么对，做的一点错没有，那你就坦荡的做自己就好，你为什么要逢人就去鼓吹一个论点，或者说阐述你个人的主见呢？
1: 是，
0: 你又不是咱们节目参与话题互动留言，是吧？你同事大家都在忙，都在干活，你上来说，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前公司那什么什么那不行，什么之类，他们都不如我，他们虐待我，什么什么打上以后的，你这多烦人！我跟你说，其实，在旁边一圈人正常人的这个观感当中啊，他是非常像杰罗姆的，就是要被那个蝙蝠侠布鲁斯韦恩抓回哥谭的那个，就是小丑，
1: 感觉这种跟祥林嫂似的。
0: 对呀，啊。他其实很明显，就是你表面上啊，就是好像是在就是不断的证明，去说别人错来证明自己和高人一等，或者说是怎么样。包括你平时，其实他是一种很压抑。
1: 对啊，我跟你说，
0: 明显，
1: 我那真的想跟那位朋友讲一声，我说你从那个前公司离职啊，你看那前公司现在好好的，人家并没有因为你的离职而倒闭，对不对？
0: 对啊，也
1: 对吧？你即使在打压前公司的同事说他们怎么怎么着你了，
0: 对，
1: 人家生活照样过，你现在还是这个样。
0: 对，包括他延续过来的对于同事的态度，他可以做一些东西别人不能做，他在自己给自己制造虚空特权啊，他都压抑成个啥样了呀。他真的最好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给他介绍个能

0: 下意识的为自己的失误找补，是因为我们太害怕输嘛。就包括刚才那个道歉通胀的事儿，我刚刚一直在琢磨，比如说有基友听了我们的这一句话，一个心理学上面的概念，然后回头跟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朋友去讲，嗯，我不道歉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道歉变得廉价。哎，你说这算不算是一种，也算是奇招呢？
1: 认知失调，
0: 认知失调。

0: 们进入今天的 Q&A， 先来看第一个留言啊。第一个留言我觉得挺烦人的，我看了半天，我觉得这没什么大事儿啊。说凯文啊，海马哥啊，我把这个对象的新面霜当做护手霜来用了，他问我，我说没有。他为啥要说没有呢？然后他现在已经检查出来了，我该怎么办？他说事情是这样的，说我女朋友有一罐那个面霜很贵啊，后来他查了一下才发现3000块钱啊。他说他就以为是个护手霜之类的，就可能挖了一块往手上抹了一抹。那你这个手感觉怎么样啊，兄弟？应该很舒服吧？他是个辣妹啊，是吧？
1: 对，海蓝之谜。
0: 对，然后对象说你是不是动了？他说条件反射说了句没有。他说我现在再说我用了一点还来得及吗？还是直接说我帮你用完得了？
2: 他怎么发现了？他是闻了吗？闻了你手
0: 了？不是，他肯定是很大呀，因为这个面霜啊，我比人有幸这个把玩过。就是上手他如果你挖一大块是很明显的很大的，他那一罐他有30毫升装50毫升装100毫升，没有100毫升，
2: 当凡士林用了。
0: 对，那可能一挖出来可能当马应龙了。这用太厉害了，
2: 马应龙。
0: 那我觉得你干脆你就要不然你就直接承认了得了，你说我当时就是以为啊，就是咱们家消费水平到这儿了，后来我才发现你那么在意。所以
2: 我看你最近也赚了俩小钱儿。
0: 对，反正你第一时间说没有了，那你肯定是逃不过一顿骂了。
2: 对，
0: 行，我们看下一个说啥了。这是好像是公司上班的事儿啊，说这样的，说二位哥，我在部门小群里面吐槽了我们的领导，说他的开会啊像念经，结果有人截图发给了领导本人。哇，这么劲爆吗？这个事情我怎么好像听说过啊。然后说今天领导单独找我谈话，问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然后我脑子一片空白，说啊没有啊，我觉得您开会开得挺好。他看了我然后就愣着就没说话。他说想问一下，如果我现在就是再去找领导跟他好好承认一下还来得及吗？你觉得我选择装到底继续装糖还是直接认？他说如果怕承认了有点太社死了，但是不承认又觉得其实他已经看穿，他肯定看穿你的，都看到截图了，他还能不知道吗？
2: 这个发截图人好烦人啊。
0: 对，我觉得你平时肯定啊，就不仅仅就是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有点认知失调，在你和同事的相处当中有认知失调。
2: 这个关键点不是领导怎么看你，而是说那个打小报告的那个人。
0: 对，他这个太阴损了，而且你还居然有他的场合下，
2: 啊，
0: 你还发了这么厉害的话，说领导开会像念经。
2: 哎呦喂。行，
0: 这个东西有点难弄。我觉得
2: 你先好好跟你的 leader 讲吧。
0: 你手机里有没有猎聘或者 boss 直聘啊？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开始准备起来了。
2: 骑驴找马是吧？
0: 对对对，可以开始骑驴找马。这个以后给自己长个记性嘛。好，接着下一条啊。

0: 哦，这个是说发朋友圈的事儿，又是跟亲戚说，是事情是这样，我发了一个加班好累想躺平的朋友圈，配了张外卖的图，结果呢就是忘记屏蔽家人了，被妈妈截图发到了家族群。我大姨说这孩子是不是工作不稳定啊，我二叔说要不要先来我这边，奶奶直接打了个电话过来问我是不是没有钱了。那请问二位，我是不是应该再发个朋友圈补充一下澄清一下，我没有在gap， 我只是抱怨而已，会不会显得我更加不成熟？
1: 这是个好事啊，我觉得。
0: 怎么个好事呢？
1: 对吧，就是家里面人都开始关心你，然后到时候家里面就是每次逢年过节的时候对你嘘寒问暖，然后有时候还会发个小红包。
0: 对呀、
1: 啊，对吧、啊？这好事儿啊，对吧？之前你可能你妈妈可能在你就是工作很稳定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就是
0: 就指不定你还得返点钱，
1: 对你很放心、嗯，然后缺少了一些对你的爱护。那这个时候刚好趁此契机
0: 扭亏为盈，
1: 对啊，扭亏为盈，
0: 我太棒了！哎，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近 Q A
1: 就是
0: 马哥你最成熟的一期，
1: 他不是说就是也不一定说给你一些经济上的补助，哪怕是一些精神上的，你妈对你天天每天嘘寒问暖，给你打个电话说孩子啊，就最近生活怎么样，给你寄点什么特产、家乡味道，这不都挺好吗？
0: 对啊，我觉得在此时此日、今时今日，更何况是更遑论是年轻人，不要去装自己很强，
1: 对啊，
0: 就应该示弱。我跟你说，懂得示弱的人最幸福，尤其是男人啊，男人就得这样啊。接下来讲的又是关于借钱的事儿啊，我看说什么。嗯，三个月前的事儿了，跟哥们儿借了500块钱应急，说发工资就还，结果发工资的那一天我给忘了，后来我想起来又不好意思提，去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他说500块钱我朋友的这个友谊该不会就没有了吧，你不配有朋友啊。他居然说他忘记还钱，然后还买了双鞋。我
1: 这烦人，
0: 我现在开麦的不方便说很多话。接下来我看一下啊，这个是说，哥，我聊相啊、我相亲的时候为了面子把自己的 title 夸大了，我说我是公司的管理层，其实我就是管三个人的小组长。这也算啊，这很好，我跟海马一个人都管不了，我们能管的只有八个锤子
1: 机器。
0: 对啊，只有 on 和 off。 他说现在他女字旁，他觉得我人脉很广，想要我介绍同事给他做项目，请问我现在去坦白还来得及吗？还是继续演下去啊？我怕坦白了他会觉得我这个人虚伪不值得交往，但是我不坦白我感觉我迟早要穿帮，压力拉爆了，怎么办啊？
1: 找个什么契机拒绝呗，就是
0: 或者
1: 你这个项目先发给我看一下啊。哎，我去问了一下我身边的这个朋友啊，他们觉得你这个项目可能在某些方面还不太成熟。
0: 小屋的大兵是吧？你这项目
1: 还不太成熟，你这样回去再自己研究研究，看什么问题，这样子去改一改。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尽力，但叫全力但犹不及。
1: 哎，
0: 尽全力而犹不及。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要想好哦，兄弟啊，你这样其实也是打下了一个不太稳固的基础，因为你在跟这个女孩相识的之初，你就有一些欺骗在握。
1: 对，老吹牛。
0: 对啊，以后别再吹牛了。我说实话，你直接说自己是三个人小组长，也未可不威风，也未见不威风啊，对吧？
1: 对啊，
0: 你现在谁说手里能管几个人？
1: 就是你像我跟凯文，我们俩只能管彼此。
0: 对啊，对啊，对吧？然后接下来我们接着看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三个人有没吹牛，我也跟咱也吹牛呢。说东窗事发了，凯哥马哥，我跟老婆说要加班是这样子的，其实我当时只是去网吧打联盟啊，打撸啊撸，本来以为天衣无缝的，结果有个共友也在那家网吧，当时还拍了张环境照发了给媳妇儿，背景里面清清楚楚的拍到了我的侧脸，说你老公在这儿，好巧啊。我老婆看到就问我，你不是说在加班吗？现在全都崩了，老婆说对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请问二位哥我该怎么办？能借坡下驴吗？这个
1: 这完全得看他老婆了。
0: 对，你总不能，如果要搞节目效果，我这个时候我就会说，你现在就应该顺着他的话说，对，是的，我就是不一个不值得你信任的男人。
1: 哎呦，
0: 其实我有很多话憋在心里，我都没有跟你说，
1: 我就是一个爱打游戏的人。
0: 对对对，
1: 我跟你结婚10年，我一次网吧没有去过，好不容易去了一次，还被朋友拍到发给你了。
0: 对，你知道我同学为什么没跟我来往吗？我骗你说我是借了他钱没还，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不陪他打英雄联盟，上路没了我，现在他们永远都打不好了。你就跟他说点这种，但这种只是搞节目效果。你要是认真的讲，你骗你老婆说。

0: 加班实际去网吧，其实蛮这事儿可大可小。我说实话，
1: 对，我是这样的，你先跟你老婆回去好好说，道歉一定要道歉态度好，然后告诉她你现在确实是很压抑，就是想平常去网吧玩一玩，要不然你给我配台电脑也行，我这在家玩。
0: 哦，就等于说你骗了媳妇儿说去网吧打游戏，然后回头还要媳妇儿再搭一台电脑进去。
1: 也不是啊，就是说你先告诉她的困境，你就装。就是装作
0: 自己
1: 很累很压抑的样子，说哎呦最近确实很累，但是我直接跟你说我要想出来去网吧，但是我害怕你不同意，所以我只能是这样做。
0: 我们现在这个 QA 环节压力太大了呀，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还有实时问题来问，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啊。最后这一条我们再念完啊。说我错了，我在背后说了好朋友的坏话，被当事人知道了。哎，我们就经常说不要老说别人坏话。他说这事儿我确实做的是不对，我跟另一个朋友聊天，我也吐槽了我闺蜜太爱炫耀，结果那个朋友转头就把这事儿跟那个闺蜜说了，他也没骂，哎，你这个交友也有问题，他没骂我也没拉黑我，只给我发了一个字嗯，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但这一个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我听到了还是我们完了？我现在发长篇大论的小作文还有用吗？还是直接带着奶茶上门跟他道歉比较好？我觉得你可以换一帮朋友。
1: 对，你就不要玩了。
0: 对啊，你们都不是相看两生厌了。
1: 而且有一个点很重要，我是觉得首先打小报告的人肯定他是有问题，他是真烦人，而且你这个闺蜜她也挺烦人的，怎么可能会因为别人的一面

0: 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摩登派。
1: 今天啊，有朋友教我一句话，他说今天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就必须要今天做完，但是你买东西的话，可留可不留的东西呢？我不知道我没有记错，这首歌应该是当年李荣浩在歌手然后他唱过的一首翻唱歌曲，来自于王菲的《不留》。王菲那个不留呢，就更加是我不在乎，我不喜欢，我不想要。而李荣浩这个不留呢，反正感觉他的内心还是蛮有留恋的。这是我们的摩登派啊，今天依然通过不同的平台可听可看，一个是我们 Play 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的电波，另外两个呢是可以看到的视频直播，一个是在大蓝鲸 APP， 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程，然后关注杭城呢就可以到我的主播号的首页，就能看到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刚刚点开了一下，现在大蓝鲸的视频直播是越来越好看了，你可以在里面留言聊天。另外一个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在微信的视频号搜江苏音乐台，也是在官方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也是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然后不管是在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还是在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今天的互动话题都已经在顶部给大家分享了，也是欢迎各位可以一边看我们的直播，一边来跟我们聊聊天。好久没有聊那些跟所谓的

0: 自己吃自己得，你知道吗？这是非常好吃的一款梨子。开箱视频里面你能看到我整个的开箱过程，收到手一个箱子，包装的非常好，是京东物流送到家门口，你也不用去外面搬。搬回家之后你拆开，我们一箱这个梨子里面有九个，每一个啊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打开就知道了，它每一个梨子都是住单间儿，它里面是有那种3×3的方格给分开的，每一个梨子单独放在一个格子里头，就不会有挤压碰撞，保护得很好。而且哦，它也不会乱跑，因为它除了给你覆盖好有珍珠棉之外，它还有这个四面八方绑上了这个胶带，保证梨子的固定，不会
1: 真的吃到好东西了。忍不住跟你们分享，因为你们都知道，每次说到好吃的，我都会忍不住自己流口水，因为这个梨真的很好。如果它是那种颗粒很粗的，有渣渣的，水分不够的，不甜呢，你们来找我。摩登派，吃点好东西吧。今天我们有这个非常好吃哦，这个梨叫做什么？魅梨七号，妩媚的魅，名如其名啊，就是梨如其名，非常好吃。

0: 情趣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7: 你看，有朋友问我说有没有秋月梨啊？秋月梨没有到时候，现在是我在天气好的时候穿条阔腿裤配一件背心，哇，多帅呀，是不是？17:52，我们听到旅行团的歌《印象夏日》。

啊，专柜呢2-3千一支，今天我们真的是五折价格，经典款到手只要599，人气款到手是699，热门款是799，旗舰款是899，限量礼盒款999，我的天哪，这是Coach啊，平时想都不要想，专柜2-3折，手慢真的抢不到。Coach 也是很多明星和博主喜欢的轻奢大牌，包身呢是小牛皮的材质，手感是软糯细腻，不是那种硬硬的廉价皮。经典款通勤背不挑衣服，配裙子配西装都可以，链条呢可以单肩斜挎，可以一包多背，出门也不用纠结，所以不管任何场合都是轻松 hold 住，时尚又实用。反正平时你也知道 Coach

0: 3000对吧？奥莱都这个价。今天我们说了不同的款，五个价格：599、699、799、899，最贵999，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只，就这一批现货，售完不补，手慢真的抢不到。赶快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扣驰”，豆蔻年华的扣，奔驰的驰，豆蔻年华的扣，奔驰的驰，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记住啊，两个字很简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豆蔻年华的扣，奔驰的驰，回复给江苏音乐台。就这样，这是摩登派正在继续的直播，我们休息一下，18点之后继续回来，我是航程，一会儿见。
1: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
0: 扣啊，豆蔻年华的蔻有一个草字头，你们如果不会写那个字，你可以写这个词语吗？把那个字写出来，豆蔻，草字头，下面是宝盖，然后再加下面那个圆和那个枝啊，它就是一个豆蔻年华的蔻。你们写的宝盖头的蔻要加一个草字头好吗？加草字头，驰没有问题，奔驰的驰是对的啊，但是一旦这个字打错了，就得不到我们的关键信息了。或者这个样子，如果你们不知道怎么写，怎么找这个链接的话，你们来给航程发消息，我告诉你们回复什么，好不好？我告诉你们回复什么，所以你们可以加我的微信，不管是想买我们的梨子啊、这个魅梨七号，还是要买这个Coach的包包看看长什么样子，加我的微信吧。老朋友直接留言，新朋友加微信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我的微信啊，要不然自己写Coach。扣是豆蔻年华的扣，有一个草字头，驰是奔驰的驰，打错字儿就不太行啊。你看还在朋友发，加一个草字头，亲爱的模范生们，加一个草字头就行了啊、哦。好，今天摩登派我们在聊你喜欢穿什么样形状的裤子。你看有一个小朋友说，航程叔叔，我喜欢喇叭裤，很好看。但你平常穿喇叭裤吗？你平常穿喇叭裤吗？我也觉得很好看。喇叭裤也分好几种，有的是那种大喇叭裤，就很舒服，有的是那种小喇叭裤，就是膝盖那儿比较紧，然后下面会拉开那种呢，就真的反正当你有一点点体重变化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的明显了，绑得紧紧的，勒得紧紧的，那个时候你还喜欢吗？
6: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今天我们是从一个快时尚品牌，它的一条特别特别阔的阔腿裤翻车，引发很多意外来说这个新闻的啊。我说之前这条裤子在网上很火，被很多人推荐，结果真实的人在平常生活里面穿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好像太容易摔跤了。很多很多人都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说平整的路面上走着走着吧，平地就绊脚了，上楼梯下楼梯必然会卡裤腿，走路左脚缠右脚，根本控制不住平衡，有人摔得膝盖淤青，有人擦破皮，还有人突然失重摔倒，扭到腰崴到脚踝都有。所以这条路啊，就不是

须是面料厚重，垂感规整，对吧？不会乱飘。而这条裤子风一吹就乱飞，走路乱摆，那就很容易在落地的瞬间卡在鞋底，让你踩空摔倒。第三，因为是阔腿裤，它不收口，它没有束脚，也没有任何防踩的设计，它是从你们就要去搜一搜，它从腰部一直到脚完全敞开，一点没有约束，你做任何动作它都不受控制。所以这种全敞开的超长阔腿裤就一定会容易卡在台阶、扶梯、车轮甚至轨道的缝隙里，一旦卡住你就失重了呀，你怎么有时间去缓冲自救呢？总结就是说，为了极致的网红氛围感，牺牲了所有穿着安全和实用性，让你的正常走路变得跟闯关一样，就很危险嘛。同时有人说，那为什么他的品牌会出这种意外，有一些大牌也有同样的款式不出呢？我们都知道哈，一些这个快时尚品牌它便宜的原因叫做平替，是因为它就是抄了那个样子，但它的材料完全不一样。真正的大牌设计是不会牺牲安全来换颜值的，高端的奢侈品牌会调整面料克重、优化廓形，避免裤脚摇摆，运动品牌会加隐形的抽绳、九分剪裁、防踩的设计，而平民的这种国民品牌、平价品牌也会做常规裤长、多尺码适配。只有这些快时尚品牌一度一味的跟风极端网红版型，只追求拍照好看，才会忽略日常安全，才会有今天我们说这种意外的发生，大家明白了吗？所以真的啊，各位好看的小姐姐们，在好看之余一定要注意你的安全，真的是人身安全。 Dua Lipa Pretty Please。

0: 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

0: 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去调整版型，那种极致宽松、极致拖地、极致透视，真的就是忽略衣服根本的属性。衣服要干嘛？首先要遮衣蔽体，其次要舒服安全，适配生活。所以穿搭是为了取悦自己，提升心情，方便生活，而不是制造风险。所以今天我们讲流行啊、潮流啊，审美是可以多元化的，但是无论如何，安全健康永远是服装行业不能突破的底线嘛。九令蔡依林怪美的，这是摩登派，我们正在直播当中。

0: 去找。
1: 不要那种只为镜头不顾日常的畸形审美，毕竟最好的穿搭都是好看又好穿，自在又安心的。很多朋友在跟我咨询安吉的这个事情啊，没有任何问题，我会给大家发我们相关的这个就是邀请链接，然后大家可以进群，你就可以直接看看客服的详细介绍，然后看看能不能凑上下周末两天的时间我们去安吉玩。还有一个也可以给我留言，也是我们摩登派的独家福利，就是我们的精灵师宴。前两天我跟大家讲了，现在很多朋友带上自己的爸妈长辈去精灵试验，因为一开始大家觉得精灵试验就是一个纯粹只针对年轻人的地方，毕竟啊、哦、你看吃的好看，然后看演出完了吃的也好吃，同时还算换上古装，这不是当下的年轻的朋友们喜欢的玩法吗？不是的，老人家也有自己喜欢的玩法的。我看到很多朋友比如说去景区拍那种换装照片，就会给爸爸妈妈换的，然后精灵试验也是如此。而且精灵试验专门针对老年人推出了适合他们的又端庄又娴熟然后又漂亮又得体的这种妆法的服务，所以现在就是很有意思。而且老人家可能比年轻人更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试验呢号称沉浸式的参秀，就是用中华传统诗词文化打造的一个地方，一边吃着宫廷盛宴，一边看着舞台上各种声光电配合的精彩演出，而且演出的内容和你吃的菜品都是同一首诗词为主题创作的，是完全相互呼应和关联的。同时你再换上古装扮成古人穿越回千年之前，这100分钟的时间我跟你说真的是玩得太舒服了。所以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如果想了解诗宴长什么样子，能吃什么玩什么，就给我留言诗宴，诗词的诗，宴席的宴，我拉你进群，你仔细看一看，客服会给你发。如果你想说哎，有意思，我要报名预定餐位，我是定周末还是定平常工作日还是这个中午还是晚上，怎么选餐位，客服会告诉你怎么订。订完之后重头戏来了，独家优惠是别人要订试验的话，他这换上古装要花100块钱的费用，而在我们摩登派在我们的专属福利群里，只要你是我们群里的群友，你去试验选择你心仪的古装衣服的这个妆造，100块钱一个人。

啊。啊，你可能想说大学生嘛，可能他们年轻，然后熬得起。但是我们再往下看，如果你睡得少，睡得晚，这个肥胖的风险呢显著升高。夜间的这个睡眠不足5小时的人，肥胖比例高达41.4%。凌晨2点后入睡的人群，肥胖比例达18.4%。也就是说，为了咱们这个身材苗条啊，也得稍微早一点去睡觉啦。你看，有一句话真的不是段子，是数据，叫做“熬最深的夜，长最稳的膘”。有人说我不是不想睡啊，我是睡不着。你看，平时呢，我们会有来自生活的、来自工作的各种各样的压力，然后呢，可能你还会看一看这个电子产品啊，有一些情绪问题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偷走当代人睡眠的元凶啊。职场竞争、学业考核、生活成本，大脑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的状态，完全没有办法在夜间放松下来，这个大家都是可以理解，且都是发生在大家自己身上的。而且呢，睡前可能刷手机的时候啊，这个屏幕的蓝光也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刷不完的短视频，停不下来的手游，让夜晚沦为被算法支配的时间。久而久之，床和睡眠之间的这个条件反射就被打乱了，一躺下去反而睡意全无。那今天的话题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近一次熬夜是为了什么呢？你最近一次失眠是为了什么呢？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期的互动直播间留言，或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留言啊。这一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潘玮柏，不想醒来。

第一首 live 歌曲来自张远的《闭上关》。那这首歌呢，唱出来之后呢，网络上的评论啊也是褒贬不一。你看，有乐评人直言说，张远的声音和唱功啊本身够不上是奇观，声线呢偏轻薄，这个爆发力也不足啊，人声呢可能撑不起这个歌曲敦煌史诗级的这种厚重的意境。另一种声音说，《闭上关》的核心意象是旁观者，是站在时间之外看人间的悲欢流转。我觉得啊，两种这个理解或者说大家的看法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的理解是，张远他唱的

非常的 chill。 然后你看原版的它是上世纪90年代的抒情的 R&B， 然后这一版呢有了点年轻人的意思啊，非常的适合大家下班之后呢这个小酌一下呀，然后自由一下的这样的有点 sex 的浪漫啊，有种月光下的惬意迷离。而且我觉得神来之笔就是结尾的那一段即兴的口哨，非常的松弛，非常的惬意，还有一点点孤独的意思。那这一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窦靖童电台情歌。

0: Jo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0:00。
2: 欢迎去 One。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来自唐九州的有个小的地方，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三晚上的8:05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聊到你上一次失眠，上一次熬夜是这个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打蓝金客户端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啊。其实呢，就像刚刚这首歌一样，唐九州唱到的是有个小的地方，这个小的地方啊，我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夜色渐浓，城市的灯火连成星海，晚归的人脚步匆匆，心里都揣着同一个方向。1997年，顺子首张同名专辑里的这首《回家》是华语灵魂乐的经典作品，行云流水的转音里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有最真挚的情感流淌。爵士质感的编曲松弛又温暖，像深夜里留着的一盏灯，一碗热汤，预贴着每个漂泊者的

这首歌来自银河快递和门尼的合唱艺人。我们刚刚还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讨论呢，说银河快递的主唱管健嘉诚去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了，哎，为啥门尼没去啊？可能是因为档期或者说其他的原因啊。我觉得门尼真的很适合像披荆斩棘的哥哥呀，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歌手的舞台啦，包括我们江苏卫视的很多的这个音综啊，我觉得他都可以去多多的去展现，因为他的歌我觉得特别的适合去跟大家去听，有很多人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好听的。那这一时间继续来回到我们的银河快递的 solo 板块，来听最后一首歌，这是银河快递和刘宇宁的合唱，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哎，这首歌的歌名你可以听到，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句非常非常扎心的话，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总有人出去，总有人还困在里面啊。旋律非常的温柔，歌词非常的细腻，唱的就是那些放不下的人，放不去的坎儿，还有过不去的一些事情啊。当然很多人都意识到了银河快递的编曲总是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轻盈感啊。

这首歌来自郑润泽的《忘记》，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三晚上的8:52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现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了非常多，大家不同的在晚间可能失眠的原因啊，熬夜的原因啊，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就是熬夜可能会伤。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Christian Cria 是近些年来北美备受关注的一位演唱能力跟创作力兼具的新生代音乐人，流媒体播放量甚至是超过了3亿。他的音乐融合了另类 R&B 和灵魂乐，有人说他的歌像加了致幻剂的薄荷气泡水，也有人说他的音乐像冰一样。而接下来

0: 想念人。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夕阳把机场的玻璃幕墙染成暖金色，候机大厅里人声渐远，只剩广播声和心跳的频率。作为华语 R&B 的代表作，这首1997年收录在陶喆首张同名专辑的《飞机场的十点半》，天生就带着都市黄昏的胶片质感，标志性的转音与气声交织，模拟着等待时的忐忑与松弛，古典平稳的像车轮碾过路面的节奏，蓝调味的编曲裹着淡淡的怅惘，却又藏着奔赴的温柔。晚高峰的车流里，每个人都在奔赴一场相见或是告别，当旋律漫过耳边，就像把车窗摇下，让八月的晚风裹着夕阳涌进来，把所有的匆忙都放慢成一帧温柔的长镜头。一起来听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

0: 爱心本土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 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0096，8››-0097-0097，025-8――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װ││││││││││││││││││││││││││││││││││││││││││││││││││││││││││││││││││││││││││││││││││││││││││││││││││││││││││││││││││││││││││││││││││││││││││││││││││││││││││││││││││││││││││││││││││││││││││││││││││││││││││││││││││││││││││││││││││││││││││││││││││││││││││││││││││││││││││││││││││││││││││││││││││││││││││││││││││││││││││││││││││││││││││││││││││││││││││││││││││││││││││││││││││││││││││││││││││││││││││││││││││││││││││││││││││││││││││││││││││││││││││││││││││││││││││││││││││││││││││││││││││││││││││││││││││││││││
1: 梦，
2: 祝他圆梦。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福天冰感 BGM，
1: 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提起焦麦琪的歌曲，你能想到他的哪些特质？从2019年《我的名字》里那个对世界大声呐喊的少年，到2021年《Alien》里套着外星人外壳的孤独观察者，焦麦琪的音乐一直在成长。而到了2023年的专辑《泳池清澈见底》，他好像终于收起了望远镜，低头看向了一池水。他说过，希望我们在晃来晃去的生活里能够看清楚方向，就像泳池清澈见底。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泳池清澈见底》中提到，夏日沉入手中的啤酒瓶底，雨水、公园、泳池清澈见底，这些意象凑在一起，瞬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

0: 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夜色渐浓，城市的灯火连成星海，晚归的人脚步匆匆，心里都揣着同一个方向。1997年，顺子首张同名专辑里的这首《回家》，是华语灵魂乐的经典作品。行云流水的转音里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有最真挚的情感流淌。爵士质感的编曲松弛又温暖，像深夜里留着的一盏灯，一碗热汤，预贴着每个漂泊者的心。走过很多路才明白，回家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点，而是心安的方向。在八月的深夜里，这首歌是最温柔的陪伴，它让赶路的脚步有了归处，让疲惫的情绪有了出口。愿每个晚归的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一起来听顺子《回家》。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0: 开，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唤醒音乐，唤醒每一

0: 那个简直了。今天我们的凯莱悠悠 K 这一时段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 OK 和洪佩瑜，这条小鱼在乎。
1: 感觉今天这首歌就是应景让大家买点东西、嗯、对自己好，爱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还有零六九幺在问说，那一眼镜好好看是什么牌子的
1: 眼镜，你可以
0: 哎。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王 OK 和洪佩瑜带来叫做这条小鱼在乎。听着这首歌它的整个的氛围其实特别适合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现在这香水的这个感觉。
1: 对呀，
0: 刚刚有很多朋友来问说，哎，那给家里的这个爱人就是男生挑的话挑哪一款，我觉得这瓶身从黑色来看就非常的适合男生。
1: 对，
0: 然后富贵问说，那给我们家老公小八。

0: 它适合哪个呢？后来我说，其实我觉得它适合慵懒沙滩这一款檀香的。而从瓶子，他说，但这款买了，我发现我们俩在家香水都是共享。
1: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然后我们沈老师在底下回一个，俺也一样。
0: 对，就在家里面就好闻的都可以一块来用。
1: 对。
0: 然后我问那个吃货吃完就睡，我说你是给你老公准备七夕礼物吗？他说我先给他准备好，但到时候他如果没有准备，他就等着吧。
1: 究竟用一些怎么样的方法能把这个事情传给你们家这个就是陈先生，是陈先生来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除了今天有香水之外，还有送给男生的，比如说剃须刀，
1: 对，
0: 然后呢，男生。

0: 礼物你不知道选什么，香水啊，可能、香水可能都排第二位，剃须刀一定是不出错
1: 的。是
0: 的，
1: 再次提醒大家，下周就到七夕了啊，下周就到七夕了，所以早拍它就能早点到，把这个礼物早点准备好。今天我们的七夕专场来聊一聊，最近你收到的一份收到的或者是送出的比较满意的礼物是什么？王磊说慵懒沙滩留香久吗？这个我们留香的话是4到8小时左右，但这个我觉得是。

0: 看。
1: 嗯，
0: 你像富贵就说了，他之前看到网上测评说留香是到晚上九点，但是还是因人而异的那种感觉。
2: 而且我觉得磊哥你比较适合二号链接的这个沉默巨著，也比较适合搜索江苏音乐台，点进来我们再给你介绍。
0: 然后刚刚有朋友说电动的剃须刀哪一款好用，是这样的，我们十七号的就是我手上的这款黄色的，十七号的这个剃须刀是黄色的，这个是非常小巧的，就平时如果你出门出差比较多，旅行比较多的话，我推荐大家十七号这个一定带走。
2: 当然还有十八号的这个，它其实会更小一点，它俩都是电动的，都是全身可水洗的，然后十八号是那种圆柱形的，然后但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特别的，是跟我们沈老师小摩托一个颜色。
0: 对，这个比较好，但是十八号链接那个就是浮动单刀头，
2: 哎、对对对，
0: 单刀头，所以还是推荐大家直接入十七号就可以了，
2: 剃得更干净一点啊。
0: 这来自毛不易，于是没有洗头。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

0: 半点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那一。
0: 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七夕专场啊，就是不管是男生送女生还是女生送男生的礼物，今天我们全部都给大家在小红章当中准备好了，而且就是香气四溢，然后这个非常高贵典雅的那种感觉。
1: 我现在已经彻底被我们二号链接这个沉默巨著给种草了。
0: 对，
1: 哇，我因为我第一次特别喜欢这个名字沉默巨著，我就看起来你这个人靠谱的不行的那种。哇，闻起来，因为最近有朋友在找那种焚香调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合适向大家找的那种。
0: 是，还有你刚推荐的那个珍珠那一款，姑奶奶说建议姑娘们就买9号的那个小米珍珠这种款式。她说我有一条冬天戴黑色高领打底衫，外边非常非常的美。这马上到秋冬了，又开始穿搭了。
1: 说到黑色打底衫这事儿啊，昨天我们说为了给大家展示这个珍珠，穿一个领子稍微能够透肤一点的。这个人在旁边跟我说黑色高领毛衣也可以。说我吗？这个季节吗？
0: 就是纯纯的展示了，是不是？然后今天的歌单呢，我们也都围绕着关于这个